0: 天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书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

0: 成鬼冢虎修仙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修仙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还有听众有在问说那个云静豫章雅集，这是我们售出的内容啊，不是豫章宴。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云静豫章宴的话，它是这种吃正餐的地方，然后吃正餐你坐到那儿会有一些舞台上会有一些这种古风古韵的歌舞表演，它主要是吃正餐，然后呢叫做就是一个歌舞一道菜，就是这种形式。但是豫章雅集呢，它类似于它的重点不是放在吃上面，它主要是在那个室内的这种沉浸式的古风古韵体验空间里面逛一逛，哎，看看街市啊，看看风景啊，体验一下这个不同的 NPC 跟你的互动啊，跟那种街市当中的 NPC 玩一些小游戏啊，36房体验呢，就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套票的话，它是豫章雅集的套票，同样也是云静旗下的。云静豫章宴跟云静豫章雅集，它是在同一个区域当中的，就是我是说一个地址啊，范围当中都是差不多，哎，左边右边的这个区别。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一逛荡可以玩个半天大半天的这种形式的话，那我们推荐大家去到的是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它的原价要市场价是268块钱，活动价218，说破大天，大家再来点这个平台的优惠券，哎，5块8块的，那也不是200来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大家在我们平台购买的话，成人票只要199，儿童票只要158元起就可以畅玩了。那全平台最低的价格就在我们这儿了，有吃有玩有妆造。这个价格当中包含了有精品古风服饰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的游玩银两一袋，然后还有包括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等等。就是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去到现场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中秋节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花灯节呀，有赏花灯、猜灯谜、摸秋、射月、博饼，很多的这种风俗游戏。还有在国庆期间，12月12花神可以降临雅集，国风乐坊也有现场献艺。如果你有一些朋友来南昌的话，其实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个豫章雅集里面有很多，也有一些很丰富的，就是我们江西的一些文化传统的一些非遗等等，都可以体验一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压力，过期退随时退，而且到现场直接核销就可以了。但是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啊！预约的方式的话，在那个详情页面都会有，实在找不着就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它可以使用到10月31号。

0: 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超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5: Number one
4: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4: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2: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6步，别忘掉。
5: 人海救命，谨
4: 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台969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

0: 1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过风的出来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9: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

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

0: 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1, 2, 3,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96.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趣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

0: 田迎来丰收，桂花遇见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

0: 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
3: 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All 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

0: 猴桃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就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

0: 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新奇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元。
1: 电影《羞羞的铁拳》，搏击选手爱迪生和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灵魂互换。
2: 爱迪生，我讨厌死你这个身体了！
3: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1: 性别互换后，二人互坑互害。
2: 太赢了，我打不过他。
4: 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
1: 引发了拳坛的大地震，也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
5: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
6: 他假拳的事你也参与了？
1: 惹来一堆麻烦，最终在张周瑜的指点下，
7: 车都撞不到，区区拳速能耐，
1: 向坏人挥起了羞羞的铁拳。这是一部不需要带脑子、不需要讲道理的电影，无聊时、低落时打开它，笑就完了。
2: 你过来呀、啊！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Hello.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

0: 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还帮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到这儿。
6: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7: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6: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8: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

0: 那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2: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切。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 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0: Number one 潮台，
1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放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

0: 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6: FM 96.9，
5: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8: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1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2: 九六九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啊、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啊、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的。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
0: 发票。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

0: 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It's 2 a.m. You're the cellular

0: 潮男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

0: 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紫雨路888号。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7: Number one
0: 潮台，
8: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0: 969
7: Number one
0: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 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

0: 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
3: 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
5: 潮来希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

0: 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2: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

0: 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All right, here we go。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是随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自由，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0: 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

0: 筋骨头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创业装饰29周年聚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88206-3-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88206-3-2。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后。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Hello， Hey， how's it going？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

又名狗圆、野生鼬和野生宽皮菊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菊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菊。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少女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